也为我惹牛给爷，你也为我惹牛给爷，你也为我惹牛给爷。啊，今天也是个也好，得得的甘肃牛给爷，得得的甘肃牛给爷，你也为我惹牛给爷，你也为我惹牛给爷。